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伊雷娜是一名护士，在华沙社会救济局工作。1942年，纳粹在华沙建立了一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伊雷娜看到区内极差的生活条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她参加了支援犹太人委员会。他与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他主动向这些家庭建议，把他们的孩子带出集中区，否则只能等死了。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10个分局，他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有了这些好心的人帮忙，他们制造了1000份儿童的临时身份证。伊雷娜保存了这些孩子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资料，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小纸片上，放入罐头瓶，埋在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不幸的是，纳粹获悉了她的作为，将她逮捕进入监狱严刑拷打，但她从没说出任何一个合作者的名字，也从没说出任何一个被救儿童的名字。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文件，以便找到领养这2500名儿童的家庭，让这些获救的孩子能够和亲人团聚。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给他留下的伤害，使他多年来离不开轮椅。当年在牢房的草垫子里，伊雷娜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耶稣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作为自己受难的物证。他总是说，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而是做好事的种子。圣经上说，要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又说，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

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想要来跟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 Miles Davis 的音乐啊。Miles Davis 绝对是哦，没有之一哦，就是他哦，整个爵士乐有历史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音乐家哦。那他从18岁哦认识了 Charlie Parker， 开始接触所谓的当时的咆哮爵士乐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咆哮，很快他就开始推动了酷派，他后来就推动了所谓的 fusion， 然后甚至 free jazz 都有他的脚步啊，一直到他过世啊，每一个时期的都有他在当领头羊，当大家跟上脚步的时候，他就又很快又到下一个创造风格了，而且他的风格是大转变哦，不是说一点点，是完全不一样。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好比说我们讲周杰伦好了，周杰伦有一个他的风格的作曲的，对吧？可从他一出道到现在一听就是周杰伦，好，可基本上都是周杰伦，你并没有听到他哦，他突然来一首歌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只是他很厉害，他用他从年轻到现在的出道二十多年的时间，他可以一贯保持他的风格。可是 Miles Davis 不是 ，Miles Davis 可能十年就换一个，十年不到又换一个，而且他一换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哦，这点非常不容易哦，在他身上有很多的特质哦。那我觉得跟他，我刚还在播节目之前，我就在查他的资料嘛，我就跟我太太在聊，我们在猜他什么星座，我就说他大概是双子座，有好多的面相哦，果然哦，今年是他的100周年名单，他在1929年出生，哪一天？5月26号，双子座。我们来听他在很年轻的作品，我们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听哦。这是他当时他本来在茱莉亚音乐院学习古典的小喇叭，帮他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他遇到了 Dizzy Gillespie、Charlie Parker 这些当时美国最前卫、最强大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的时候，他就发现 OK， 我也要玩这个 bebop， 我不要玩古典音乐了。后来他就选择休学啊，就不念了，茱莉亚不要了，他就开始跟着 Dizzy Gillespie 学习啊，然后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录音。我们就来听哦，当时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这个当时20岁都不到的 Miles Davis 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来录制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展现非常非常惊人的技巧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Coco。

0: 厉害吧？啊，虽然短短的三分钟不到，两分多钟的录音的作品啊，你就中间以 Charlie Parker 为主角，当时 Miles Davis 还是等于是他乐团当中的成员这样子啊。你可是已经听到 Miles Davis 有非常强大的这些技巧的基础啊，在后面只要轮到他出来，就算只有一小节两小节，他都不会怕哦，吹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现场录音哦，在当时的音乐家成名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不是网络，当时还没有网络啊，甚至电视都还不是很普及，所以当时最重要的是广播节目啊。我们听到的是，这等于是这个 Charlie Parker 啊，带着他的乐队，当中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上广播节目的时候，在广播电台里头 live 的表演的录音哦、啊。这首曲子叫做《Chasing the Bird》，这个名字也刚好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 chasing， 就是追着。追着要抓鸟嘛，要追着鸟跑的意思、啊、我们就来听这首由 Charlie Parker 带着 Miles Davis 演奏的 Chasing the Bird。
1: Charlie Parker, the All Stars, Chasing the Bird。

非常帅的曲子啊、哦！而且，你刚听到这是 Charlie Parker 的曲子，叫《Chasing the Bird》啊、哦。在当年，我读很多的这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包括在当时念书的时候，学校老师都在聊，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谱的。当时很多音乐家，像我叫 Charlie Parker，他今天想到一个旋律，他就用萨克斯风吹给你听，来吹这个，嘟不嘟不嘟不，他就吹给他听。然后你当他的乐团的，就要赶快把那个音找出来。然后 OK，你背好了，走上台就上台了。或者进录音室的时候也是，哎，下一首歌长这样，来，我吹哒吧嘟吧嘟吧哒，嘟哒吧吧，来，赶快抓一下，好，我再吹第二次哦，好，来，准备上台，就一次两次，你就要把音符记起来、背起来，然后上台表演，甚至他的伴奏的和弦也是，哎，那边我要什么和弦，这边和弦，那等下这第八小节怎么样哦，就这样讲一讲，可能谱都不见得有写，哦。这很夸张，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夸张了，真的非常非常夸张。然后当年的音乐家学音乐怎么学啊？都是动偷听的，你也没有录音装置嘛，啊，你可能听到广播，你也不能把广播录起来，你听到广播听的当下，哇，就把它学起来。你不像现在，好比说你在网络上看影片，还可以放慢，然后转一个调，对不对？老师还帮你准备一个伴奏带。当年没有，啊，甚至我看读到那个 Phil Woods 是受到 Charlie Parker 影响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萨斯风手啊。他说他小时候怎么学音乐，他就蹲在 pub 门口偷听，因为他连进去里面听的钱都没有，他就跑外面偷听啊。有时候还要被那个保全赶走，那小孩子不要挡在这里，走开。他就偷听，听到回家就练习，很夸张吧？不是只练旋律而已哦，连里面的即兴演奏都要背起来。当下听的当下就在背。好，不是我现在忙，请听众朋友哼一下我们刚才放那个曲子的旋律，都哼不出来哦。可当年的人就这样学音乐啊，当然包含 Miles Davis 真的很厉害啊。而我们刚听到的是 Miles 刚出来的时候啊，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啊一块录音一块工作，但他后来慢慢就找到自己的路线，甚至他开始发现 Charlie Parker 这些人实在是太不可靠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虽然很天才，但他其实在生活上是一个怪怪的人，包括他吸毒啊，所以他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后来 Miles Davis 就开始有自己的乐团，找到自己的年轻的伙伴，跟他同辈的一块在组他的乐团，有四重奏，有六重奏啊，然后都开始也走上他的自己的创作。我们先来听，我们待会听他的创作，我们先来听他演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嗨哦！你刚听到这是 Miles Davis 他自己的乐团的一种录起来很有名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Two Bass Hit 啊，两个 Bass 的碰撞啊。那当中你就听到就包含他之外，另外的非常棒的萨松就 John Coltrane， 他后来在他乐团当中就组成了乐团当中找到了几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哦，那算是被他带出来的音乐家非常多，刚刚包括你刚刚听到的 John Coltrane， 还有后来的 Kenneth Adderley， 甚至 Bill Evans 啊、Chick Corea 啊，这些音乐家啊、John McLaurin 啊，这些人都是因为遇到了 Miles Davis 之后，然后跟着 Miles Davis 一块出名的、哦。那你刚刚听到这是他也跟他们的乐团演奏的作品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些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曲子，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原因啊，但是也许这个曲子对Miles Davis 说可能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当他过世之后、哦、他的墓碑上面刻的是这首曲子的旋律、哦、我其实有机会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就来听这首曲子，这曲叫做 Sola。

耶、yeah,，非常帅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也是 Miles Davis 很重要一首创作，叫做 Four 啊，就是一二三四的四啊，哒哒哒，不嘟哒，不嘟哒，不嘟哒，不嘟吧。然后他在这些创作的时候，连编曲都很特别啊、哦。你看，那乐队要跟着哒哒哒啊，你钢琴、贝斯、鼓要在这个第三个音的时候同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嘟哒不嘟哒哦。好，这当时其实对我们那些刚开始学爵士乐的团员来说，哇，这都是一个很好玩的曲子哦。我相信绝大多数开始玩爵士乐合奏的啊，所以从你一个人练习到开始慢慢用小乐团的组合当中，这些都是必练的曲子哦，一定会经历过的，非常非常棒。那刚刚这首 Sola 的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也是 Miles Davis 的创作啊，曲子叫做 Sola 哦，太阳能的。太阳能那个字是，你要讲太阳能叫 solar power 嘛 ，solar panel 太阳的 solar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曲子 ，Miles 可能对他特别重要，还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啊、哦。所以后来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这个歌词个旋律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们现在来听，哦，我们刚刚讲到，我这 Miles 推动很多不同的时期、哦、我们来听他后来对爵士中最重要的一个。大转变，在前面所谓的传统的标准曲目或是 bebop 不是他推动的、哦、Miles 推动的第一个最大的重要就是所谓的酷派、啊、酷派音乐，我们现在常常讲到 West Cool 或爵士乐都常常跟酷这个字连在一起、啊、其实最早用这个词的就是 Miles Davis、啊、他曾经有一张专辑叫 The Birth of Cool， 酷派的诞生，我们就来听这个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个曲子是当时也很年轻的萨斯风手叫 Lee Konitz 的创作。那经过乐团这个他们的编曲之后，有 Miles Davis 领军啊，这个曲名叫做 Publicity。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刚前面听到的是一个曲子叫 Bublicity 啊，这是 Lee Konitz 的创作 ，by Miles Davis 收录在他的专辑《Birth of Cool》这张专辑当中，酷派的诞生。然后这张专辑也确实推动了整个酷派的诞生哦，但下一张专辑才是把整个酷派推到了顶点的哦，那就是 Kind of Blue 啊，那就是有一点点蓝。或是一种某一种蓝、哦、这张专辑很帅哦。那这张专辑据说我曾经读过一张文章，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量最高的一张爵士专辑、啊、就基本上所有的爵士老饕，所有的爵士爱乐者最后都会买一张这个、哦、那甚至这张专辑也出过不同的版本，一开始因为最早是黑胶嘛，后来开始有 CD。 那 我有在节目上我也讲好几次，我第一次买到的 CD 的时候我去听，我觉得好帅哦，我都找不到那个音哦，他麦子用的音符好特别哦。后来隔一阵子又出了，又买了，又出了第二张 CD。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第一张 CD 当时刚开始把黑胶转录到 CD 的时候，这技术还不太好，说音没有调准，所以可能转速还是什么的，从类比到数位化的过程有一些失误，所以后来出了一张正确调音版。然后后来甚至还有出所谓的整个数位的整个 remastering 重新混音版、母带后制版，我、哦、出了好多好多版本。我还曾经看过有那种很大一盒的，哇，整个 box set 里面连那些录失败的、没有收录的 take 全部都收录在里面，然后整当时的照片记录啊。所以反正 anyway， 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啊。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它里面的曲子有些曲太长了，我们今天都播不完。我们来播其中一首稍微短一点，而且很美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ue in Green。哦、如果你有学过这个水彩画调颜色就知道绿色怎么调出来，你要蓝色加上黄色，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名很酷，它就是绿当中的蓝、哦、那这个曲子是由当时很年轻的钢琴家也被 Miles Davis 发掘的 Bill Evans， 被 Bill Evans 写的歌、哦、里面都用了一些不是大调不是小调的 音阶、哦、来创作。我们就来听这首 Blue in Green。

哇，很美很美的歌哦！你刚听到这就是，Miles Davis 他的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Kind of Blue》啊，有一点点蓝，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美的曲子啊，《Blue in Green》啊，其他曲子都很美，其实那张专辑非常美，好好听哦，我自己就买过好多次哦。那但是因为其他曲子稍微有点长哦，都有十几分钟，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放不了。我就真的鼓励听众朋友有机会好好去听，光一张专辑就可以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啊，很美的曲子啊，里面很多曲子很重要，包含 So What 啊这些曲子都是影响着所有爵士音乐家的啊。虽然到今天他都已经都已经是他的百年了，我相信再影响200年都绝对还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听下一个时期，我现在想要很快就跳到下一个时期，他开始推动所谓的 Free Jazz。那 Free Jazz 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开始把音乐的格式也打破，把调性也打破，来尝试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但是不是为了作怪而作怪，而是因为想象力已经爆炸，然后要把所有的想象力都塞进这些音符里面，然后产生作品很不同。我想要就这样来对比，你就听到这个人有多么厉害，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声响哦。我们来接着来听的是他在后来一张专辑隔一阵子之后，他推动 Free Jazz 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Beaches Blue 哦。那这是很酷的很酷的一张专辑哦。那我们来听里面有曲子，这曲子就是当时他找的吉他手的名字哦，John McLaurin。

哇，很不一样的气氛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Miles Davis 比较 free jazz 的这个时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曲子，叫做 John McLaughlin。John McLaughlin 是人名了，就是这位他当时找的这位英国裔的吉他手的名字哦。那我们在之前放这个 McLaughlin 的作品的时候，也有聊到这 McLaughlin 回忆哦，他说 Miles Davis 跟他说，你要弹的好像你不会弹 guitar 一样。哦，因为他们在追求新的声响啊，这个过程很特别啊。Anyway， 我这样接着放的乐曲，就是让你听到同样的一个小喇叭手。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头，你可以听到他有好多面向，他可以吹 bebop， 他可以吹 swing， 他可以创作出玩出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 modal jazz 啊，这种酷派的爵士音乐，也可以玩这种非常实验性的 fusion 音乐哦。我们接着来放的一个最后一个曲子啊，因为。

间的关系啊，这个更酷。好，他到后期呢，他开始发现，哎，摇滚音乐起来了，他就跟上去。他不但不会觉得被人家觉得说，哇，摇滚音乐起来了，你们是老东西了；流行音乐起来了，你们这些爵士音乐变老东西。没有，他马上跟上去啊。他在他的世界巡回当中，他找来很多很不一样的音乐家，开始使用大量的电子乐器，包含电子鼓啊，电子鼓就是那种听起来就是嘟嘟嘟嘟那种啊。他就开始，他完全不会有包袱，会说哦，我是爵士音乐家，我必须要用钢琴，我必须要用 double bass。他没有，这个人就是没有界限的，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是他的作品，而且最后有他的味道。然后他也在他的小喇叭的麦克风上面加上效果器，啊，去跟那些 keyboard 的音色去对抗，然后透过他的编曲跟创作，产生出不同的声响。我们来听他在最后的时期啊，他的 World Tour 就全世界的巡演当中啊，啊，这些巡演的画面都很扯啊。你看到大多数的爵士音乐家不是在那种小酒吧啊，几百个人的，或者小音乐厅、剧院几千个人的，可是 Miles Davis 是在那种几万到十几万人的户外的那种摇滚音乐的场地啊，广场上、体育馆、足球场，哦，在那边表演的，那玩爵士乐，啊，厉害哈，啊。我们来最后来听的曲子是他当时改编 Michael Jackson 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Human Nature， 里面邀请到他后来用的最后一位萨斯风手 Kenny Garrett 一块来玩。当时的 Kenny Garrett 只有20出头啊，23岁、4岁左右，只有这样子而已啊，非常非常惊人。我们就来听这首 Human Nature。那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聊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没想到老鸟回答说，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老鸟不慌不忙地说，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老农回答，不能。老鸟说，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老农回答说，不能。老鸟再问，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老农说，不能。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那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3: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我把一路走来破碎的都装成箱，奇妙。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吧。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前半段记载着：上帝爱世人，至于个人，上帝的爱又是如何呢？那节经文的后半段阐明上帝何以要牺牲他独生爱子的目的，因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解读为：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爱我。宣信博士，这位伟大的宣教士，经常抱着地球仪为世人的失丧而哀哭，但他的世界观却是连续每一个人。你我也都应该把向世人传福音的责任当作是一种职事，尽力地把握住每一个向人传道的机会。

不过遗憾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只把大使命局限于海外宣教。或许普世宣教是一个比较好的名词，因为它包含了我们的邻居，他们是世界的一环，也是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更何况我们就在他们的身旁。让我们学习宣信博士，拥抱你周遭的小世界，失落的家人、邻居与工作伙伴。当你活出信仰并常常传扬福音时，上帝必将为你开一扇机会的门。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

0: 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0: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情这个人，这个人汉臭遐尼好，规躯赤凉甲赤好，这根本都唔是阿水阿妈。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阁真歹看。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

里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哎，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

0: 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敬拜《你使我勇敢》。上帝使我们有一个信心跟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勇敢地往前行。而今天凯西也要跟大家带来这个团队，是许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的团队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呢，其实已经带来相当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哦。从2007年他们成立之后呢，其实就刮起了一阵旋风，因为他们的音乐呢总是这么的火热，带领这个现场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而许多年轻的世代听见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纷纷的进到教会，似乎呢他们在音乐诗歌创作当中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哦。而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除了他们最新的诗歌敬拜专辑之外，其实他们最近也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组合哦。一直以来我们认识他们就是 Elevation Worship， 因为他们是 Elevation Church， 那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除了大家认识他们的教会哦，他们也参与在一个非常大型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敬拜特会，就是 Passion。 这个 Passion 特会其实他们的族群哦，都是以年轻人，这个大专生，然后非常年轻刚出社会的，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些诗歌大家一同的敬拜，在真理里面彼此造就，在每一年的时刻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特会，其实在里面也让大家认识了更多福音音乐创作者的作品，例如像是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等等的，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而且这些创作者他们的音乐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渐渐的呢，其实我相信教会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他们非常着重在青少年年轻人的事工，但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也开始不断的往前成长前进哦，他们成家立业，然后开始有了孩子，整个教会的发展更加的完整哦，更多不同的年龄层分布在不同的这个服事当中，那大家就看到了更多的需求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开始有许多的转变。那这一阵子呢，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团队，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每一次只要是听到快哦，这种合唱的形式，你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静。人生真的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哦。那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也就是他们的 Choir。 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聆听他们用这个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诗歌音乐 Being So Good。

今天凯西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敬拜哦。我们先从他们在最近成立的这个团队 Elevation Choir 来跟大家分享，相信这个跟大家以往所认识他们的敬拜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每一次听到了这个敬拜里面有合唱的呈现，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安稳，被这个歌声给席卷包围哦。相信在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他们希望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敬拜里面来遇见神哦。也许你只是在那一刻你非常的宁静平静在神的面前，又或是在那一刻其实你心里被神给医治跟安慰哦。不论如何，在这些敬拜的当中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神迹奇事，而他们还持续不断地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经历主。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大家非常的熟悉哦。从2027年他们从教会开始成立了这个敬拜团队，然后他们发行专辑就在排行榜上面有亮眼的成绩哦。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开始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蜕变，因为随着人生的历练

然后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有非常多不同的转型，甚至于呢他们也发现了这一些中南美洲的弟兄姐妹们的需求哦，所以他们也发行了在经过十年之后，他们也发行了在2017年的时候分享了西班牙语的诗歌音乐专辑，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那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高山低谷，但是他们仍然持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团队呢，他们的诗歌音乐除了获得格莱美奖跟金歌奖的肯定，我相信是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也曾经唱过他们很多的这些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Elevation Cry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 Trust in God。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 Elevation Worship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节目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Choir， 听到他们的这个呈现就发现，哇，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而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要跟大家带来是今年度他们分享的最新专辑So Be It 当中的诗歌哦。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延续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创作，大家一起的创作，一起的灵修，然后分享领受，开始一起来为新的专辑来打造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最主要想要讲的核心，就是降服信靠在神的面前哦。那这里面呢其实很不容易，因为降服跟信靠这件事情都代表着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咯。那也许你在这一切等待未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能不能够让你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真的就是一个信仰的课题。而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当然在这个歌词跟旋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情感在这里面哦。那当然也结合了教会的敬礼拜，然后还有也适合你个人自己来聆听，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它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音乐元素参与在这其中，他们也邀请了非常多音乐好朋友也一同的在这张专辑里面来分享，像我们刚刚节目下半段听到的这首诗歌 Cold God， 他们就邀请了这个 Chandler Moore 一同的来带领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诗歌，这首歌曲 So Be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诗歌音乐专辑 So Be It。到今年呢，其实他们真的也快2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诗歌音乐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当中呢，他们仍然

Sal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这张专辑是在今年的二月发行的，在这当中他们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元素以及呈现的方式，但是他们要讲的是能够降服信靠在主的面前哦，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又是我们必须得要学习将主权交托给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都是每一个人信仰的历程，而 Elevation Worship 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的领受，他们团队的这些成员们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写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兼顾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Your Name is God。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音乐分享。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带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Thank You，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恩典，不论高山低谷，我们都感谢主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数算恩典的过程当中，你必定真的能够经历并且看见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

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

J'aimerais que tu m'aimes, j'aimerais qu'il fasse beau.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就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喂，谭经理哦，你伫来者？
2: 总经理，你坐啊。
1: 谭经理啊，你讲你的部门王的哦，伊也一摆，你按算讲要甲伊洗头咯。我记得伊才无来几工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2: 不过总经理，我看伊一项代志拢无做成功，我就知影伊无法度继续做了呀。
1: 哎呦！你哪会当用一项代志就该判定伊的成功还是失败？你也知影哦，咱俗语哦有咧讲，咱难买毛一波赚。伊就是讲哦，不管是一个小小人物，拢有伊的优点。咱哦。

0: 唔通看轻任何人。但今日一枝草一点露，天生我材必有用。小卒啊，有时卖变英雄。我希望讲哦，你阁给伊一摆机会啦。何况哦，这个部门嘛，现在抓长补短，人哦虽然不是拢真高啦，总是有伊的优点，会使互相补足不足的所在，同款嘛是有作为啊。
1: 是，总经理，歹势啦，我知影啦。今日我嘛学着一句俗语：男男马毛一步踏，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路用。那不能看清任何一个人。
0: 嗯，对啦。
2: 咱咱马嘛有一步踏，每一个人拢有路用，咱就唔通看清任何一个人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Into the flow now, ooh.
1: Oops, stars.
0: To the flow now, ooh.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2: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1: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2: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1: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

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0: 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1: 我过了今天呢，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0: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1: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0: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2: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1: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2: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0: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时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